0: 我喜欢在哪
1: 儿 ？Where do you find it？
0: 我是这一边，是北欧。
1: Here for a copy, thank you.

0: 破叉了呗，破了呗，
1: 破叉了，破叉了，
0: 破叉了，
1: 美国。
0: 我就可以过来给你们开什么门啊？
1: 23-00831
0: 23-00831
1: and it was drawn by Clinton.